我忒没品，跟那梯队呢也随我一旧，水杯买买没用，碗杯买买没用，俺阿公别米一边撒了堆，这茶水俺连烧了，白牙水水也冒烟片，比罗边买水壶，俺点把烟，这边来烤啊茶壶木，那家里阿梯队全烤了堆，阿梯队家里要。大的那毛细个手，长腿个哦，长哦也粗啦嫩哩，亲自面的古锥，都越变欧美，古奥的看你表露耶，那米罗越来越哦，咱们这么古锥。

0: 包到一个店啊，你比如说包了回去怎么
1: 讲？回家怎样？我讲的。
2: 爸爸的。
1: 叫嘛表？
2: 叫嘛的。
1: 叫嘛爸表什么的
3: ？Sorry。
1: 啊，啥啥表？是不是啥钱？咩咩表？